0: 还在 hit the lock， 感觉没得累 ，baby at a beautiful block， 走了这个 bye，baby 没搞过，想着现在，只要我在我 last day 搞 move away。
1: Best FM 89 Best FM 89 คลื่นนี้เพลงเพราะ